娃子要是那我好嘞，三个人光光两人光，他们六人他有几样要嘞，三个人光光两人嘛，要光三个人不然，嘛不然佛还得不起来，要要给人生，要不是要不要没生，那那我不然也是。

也别看看我，也别相信风风风风，我比表面空空，我不清楚这些开火苗苗苗苗啊，我苗苗苗苗那是真的本质，这恩典也把我弄死，也别以为也别看看我，也别相信风风风风，这我弄死。